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0: 最悲的牢骚，
1: 一
0: 帮那被比较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什么都不在乎 Chinese boy damn so dumb 建造我们的国度手腕中出母梦想闪月地方呜呼
1: Mr. Tiger 电话太忙

0: 今天我是要来点 local 的，
1: 找 local king 对。

0: 还有什么？
1: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吧 L O C A L local。
1: 好，我再说吧。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还你。
0: 嗯。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好啦，那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这样子，
0: 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个。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嗯。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12.38.

0: 对。啊。我要木兰两颗盘旋不空，
1: 我忽当中美丽朦胧，
0: 我要的生命不。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0: 那么我们就在一起。
1: 天亮过。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上你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
1: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
2: 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友。
1: 对，
0: 哦，一个啊，干什么的？干一个什么？一个第一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嗯。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在哪里。
1: 我真的好想你。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的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声开启阿的派的四倍风高脚杯你还在机场的八大醉呀后的清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踏着过山马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

check。他们不信这些自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光碟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视野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子虚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带一水解释虚伪嘴子，里面 S 还想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0: 这条水条哦，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这摆监管哦，逼到作案的啦。啊，恁把你菜椒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现在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还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啊，处理一下哦。
3: 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
3: 去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7: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2: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五万了，人家这碎条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3: 小蔡去处理就好。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8: 我知影无绩效啊。
9: 喂，妈，3000你有收着无？
10: 有啦，你吃够多，别搁吃啊。
9: 我这需要你出去，但是对对。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你在这儿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路痴。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那我先走了。
1: 拜拜。
0: 不要太难过。
1: 你想太多了吧。

0: 刚放下气，一定不好吃。
1: 有不做生意，有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2: 你要这么想吗？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0: 有想到这一天还是来了，我们要去 camping。 这次的 camping 啊，就是算属于豪华的 camping。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 camper van。 我们刚才有 review 了整辆车，然后工人也是有跟我们讲怎么去操作这整台车。你知道吗？看过去哦，好像很小，其实里面哦真的是很大很豪华。 Tomorrow。到马六甲寮，从那一边开车5点到这边2个小时又20分钟啦。为什么这么久呢？是因为我们开车开不快，开90到100而已啦。啊，正常啦，因为这个车很重嘛。我们好像不在 camping 嘞，是像什么感觉？好像住 hotel 的感觉。
1: 哪里在停车场睡觉啊？
0: 有一段时间没有来马六甲了。经过的就不算啊，要下来吃东西，走走。

0: 这样才算来这一边。
1: 所以我跟 Vera 呢，现在完全是没有 camping 的任何感觉，车 parking 下来就那有东西吃。明天啊，明天也许我们在赛道那边啊，那边就 OK 一点。
2: 等下那边饿了又驾车又出来，
1: 车可以驾，就是表示我们 camping 赛是可以移动的啦。啊，这个就是那个车的好处。
2: 所以我们明天去到那个赛道旁边哈，
1: 应该是啊。哇，没人吃肉骨茶哎，马六甲肉骨茶。呜呼
3: ，camping 吃肉骨茶。
1: 你看嘛，这个车，全部车这样子罢了，这个车突然间多一层出来。Okay. 哇。哇，这个 Morris， 我朋友也是有一辆，但是它是比较长的，
3: 比较长的
1: 啊，
3: 哦，它是 pickup 啊，
1: 所以这种车以前就是没有什么 safety 可言，它就是不用绑 belt， 然后你是裸露在外面的，啊，如果一翻车呢，就是你的命大了哈。其实我们在抵达这个马六甲 Taco Park 之前，有在 FB 和 IG 上面透露行程，除了我们在这边露营，我们也顺便办了一个见面会，跟马六甲粉丝谈天交流，很开心当天赏脸参与我们的小型见面会，期待日后我们安排更多类似的活动吧。
4: 喂，起身啦，要一要，
1: 我以为冷气不冷，结果没有带被单，冷了一个晚上，真的被自己做一单。
5: 你看我整天晚上睡觉这样子啊，好彩这个还可以拆下来当成枕头啊，
4: 还是我的 idea 来的啊。
5: 我们先看一下现在外面，哇，我们昨天就睡在这边过夜 ，OK， 一早上醒来就是看到这样的场景，觉得怎样啊？
2: 我在街上睡觉，
5: 第一次啊，
2: 是啊，
5: 哇，真的是在街上 ，OK，Uniqlo 的前面这一边啊。我昨天差不多应该3:30才入睡，因为有粉丝来这边到2:00才走。现在我们就直接去到赛道那一边，然后继续睡，驾车过去。马六甲 MMC 赛道，我3年没有来这一边了。3年前我来这一边是因为有一个 project 来到这边，那时候也是有跟 Valen 一起来。这个赛道旁边我印象中哦是有篱笆的，篱笆全部不见掉，然后轮胎就乱乱放乱乱这样子，杂草丛生。你看这些 pit 全部铁闸门都已经没有了，Office 那一边的门窗口也钉起来了。其实我们现在会在这边，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进来玩，也意味着这个 track 呢现在也是已经交给有人去 manage 啊 ，manage 了我们才能够过来啦。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场地弄到更好。我还没有在这边去过啦，所以今天就有机会在这边试一下。哈哈哈！3年前我来这边看的时候，我就讲说我要在这边 drift， 现在终于实现了。

0: 看到我这样的脸就知道 GYX 玻璃 GYX 玻璃，它这个是 Clash 有问题了， Clash 有问题之前就 misfire， 毕竟阿姆这辆 SR20 刚刚做好出来，所以我有一句话你们一定要相信哦，一辆车就算改了很多钱啊，它还是要你用心的去养它，用心的去炸它，除非你这辆车很长 drift， 它就不会有问题，毕竟它这辆车有停了一阵子没有 drift 啦，所以它现在拿出来 drift， OK， 做好出来它去槟城一号牙 drift 吗？ OK， 没有问题，去到 drift underground drift， OK， 没有问题，因为一号牙 drift它不需要太多的扭力了，就可以 drift 起来了。今天来这边玩三号牙 ，initiate， OK， 开始 drift 的时候啊，它会突然间空掉，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我还以为是misfire， 所以它空掉。结果刚才有一个大哥，他试了之后那个叫 one boss， 他就讲clutch 的 habits 啊，所以才认证了。我这个小弟的猜想啦，他的 clutch 已经完了。
1: 哇，跟你讲，有了这个 camper van， 里面有 aircon 吹哦。我在里面跟你讲，我根本都不想出来，大热天出来晒，里面 aircon 冷冷，躺在里面睡觉多么爽。但是毕竟来了这个赛道了，还是要出来玩一下啦。
0: 哎，这个车怎么在滴水啦？而且还有一个水龙头开关阀。其实这个是我们厕所冲凉的水啦，还有那个我们所谓厨房啊，它洗手盆啊，滴水呢就滴在这个地方。
2: 哎呦
0: 很重啊喂，
2: 哇重啊。
0: OK， 我们的大便，所以那个药水很重要。OK OK， 去野一点，去野一点。哇！哎呦，我的手啊！
2: 你看这些，我要吐了喂！手里，
0: 哎呦！我的
2: 手，我要吐了！
0: 我的手要断了！我的手要断了喂！洗一下这边有大便。
2: 咦！我看到那个大便，我差点吐出来去，以为他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这样。
0: 你
2: 我老喂。
0: 下雨了，我们再把棚伸出去。OK， 非常了。
3: 呜呼！玩水，
0: 高水。
2: 什么？
0: 我买了。
4: 哎呀，某阿某，像你平时你都是吃这些，在家里都是吃这些的哈。
5: 在家里啊，蔬菜、tomato。五十 salad， 等等
4: 了。这个呢？
5: 这是你们买，要么帮你们煮吧。
4: 这个哈，他吃了过后，短裤会穿特别高。
0: 短裤纯吧，短裤穿特别高。我不相信，他讲他吃蔬菜
4: ，salad， tomato，
0: 不吃。
4: Wagyu，
0: 哇，这个是 Wagyu， 和牛哎。
5: 老妹，老婆，老妹，老婆，
0: 这是几分熟啊？
4: 几分熟？
0: 几分熟？
6: 可以给你看那个东西啊。
0: 啊。
6: 开走啊！
0: 晚餐吃饱了，凉也冲了，我们现在就在车里面，我们躲在车里面，因为外面哦，这边是再是很多蚊子，我们就躲在车里面啦。我觉得这个车真的是很方便啦，我们就不需要，你知道吗？大 camping 要准备那个蚊沙那些东西，还要准备 sleeping bag。这个虽然是贵了一点，但是一分钱一分货，你不需要大天，你不需要担心下大雨会进水，因为今天真的是下很大雨，我们就躲在车里面，一下子发现到车里面真的是没有进水了。如果谁要租这一辆车，看我的 comment 下面我会把那个 contact 放在下面。用了这个车两个晚上，今天第二个晚上 ，OK， 我是很喜欢它几个点啦。第一就是它的灯，它的灯的这个 set up 呢，它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 top light，

0: OK， 它就是上面的灯。第二种 bottom 中间的。第三种就是床那一边。所以啊，你可以有三种模式，房灯 is the best。电视机咧，我们就比较少开，我们看阿猛比较多。惊讶的哦，就是我们的 aircon 啦，我觉得我们从哪车到现在啊都没有关过，
1: 没有关过哎、欸啊，
0: 你可以确定哦，
1: 确定。
0: 然后
1: 你、欸、真的很冷哎、欸，晚上我还关小啊，真的很冷
0: 啊，晚上我们就开24度这样子啦。Then 下午开 aircon 啊，我们有 check 那个下面的表哦，它是会 charge 电的，所以你就不需要担心哇，我开了 aircon 没有电，是 aircon 自由啊。
1: 如果真的阴天，真的没有太阳的话呢？嗯啊，你晒眼睛它就会差小的，也不用怕。
0: 哎，对，没有错。
1: 不用怕
0: 啊，但是老板有讲说，如果发现到车的 voltage 太低啊，那就不要 start， 那个就啊 gys.com 了了。目前为止啦，我们电量没有用到很少啦，现在的电量是
1: 50%，
0: 哇，还50%呐。所以50%给我们用一个晚上是非常的够的啦。在吹场过夜，终于搬到了啦。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第一个在这边过夜了，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在这边过24小时。现在有人练车了 OK， 早上10:30。觉得最辛苦 camping 是做什么？
2: 我觉得厕所跟冲凉房一定要有就好了，我觉得其他的都可以加上大便啊小便啊，哇，那个人有三级啊，哇啦哦。
0: 然后你下次还会再来吗？
2: 会
0: 会啊
2: 会
0: OK 哈，
2: 你来我就来啊。
0: 体验 Pavilion 级的 camping。 所以这次的活动成功吗？
3: 算成功，因为我们这次是漂移吧嘛，就大家可以机会一下咯，我们会再来，会有更多的 event， 然后看谁有什么兴趣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配合。那我们这边全部都有
4: 几多 drift 卡车，
0: 一睡醒就 drift，
3: 耶、yeah, 一睡醒就不漂移，一睡醒就漂移。
0: 所以这么年车会坏
3: 故事很长，要从2023年讲，认识了 Hebe Sing 就要
0: 说，因为是 SR20，
3: 我回去就换2J 拿车来驾。

这次的露营体验，首先非常感谢 VR Motor Home 让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有这么好的露营车。我觉得这次随处都可以体验露营，还可以跟粉丝见面，是不错的。肚子饿就跟朋友在现场烧烤，粉丝来了就坐下来聊天。希望下次如果还有去漂移场地露营的话，阿猛，你那台 SR20 真的可以变突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此外，

干！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1: 啊，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手上还有这个戒指啊？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天
1: 白纱真的太脱俗。

0: 呀，该找个真人谈恋爱了吧。
1: 虽然他是假的，可是他让我感觉幸福很真实啊。
2: 我品尝出了松皮沙。

0: 幸福可以变成真的，原来我也可以幸福。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池塘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来，王准哥啊，看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0: 好啦，带这里就好了，蛮可爱的。
1: 这样可以。
0: 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要这么大。

0: 我真的好想你。
1: 我终于

你相信永恒吗？我相信。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0: 一次电讯息我失眠，说事业在外面快没钱，电话轰炸我假装没听见，
1: 真的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是。

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吴亦凡，
0: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